0: 你包什么？包冰冻。等你跳啊，你中到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皮。
1: Cru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
2: 哦，他有什么
0: 还是
2: 有
0: 的。
2: 哦，他有卖给人。
0: 你叫我去提，我哪有力气去拿？那个，
1: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3: 你头拄仔讲即马计较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3: 我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就给伊啦。
3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个啊。
0: 这吼纸
3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把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3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。伊就轻轻的，啊，提提，啊，就合作，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那要提钱呢？你啊，啊，
3: 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倒垃圾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个独居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3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
3: 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4: 哎、欸，好啊。
3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周，在帮忙？
4: 我没有周，也是家里的
3: 啊。
4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3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会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4: 了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的、啊，有的可以。那那个
1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能包好，该去也有。嘿，张三那来给我掏好，我门口掏。嘿，张三那掏我，啊，头毛染水面那里好，门外啦。你要弄，门外讲，张五郎来这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把花门件。这两包哦，提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，你再去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偷去回看的啦，只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啊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弱，球赛本身就是这样。我没有，开玩笑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让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
1: 后才会没有去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啥，这种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啥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啥，比较有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
2: 柏林橘，
0: 柏林橘。他们把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的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。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，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大家记得，这茶壶。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， 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。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 is enough. 1/4 好。对，我们叫茶海。TC。茶海。Have you heard TC?
4: 对。
2: 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 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 fo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就一个在这里面，就一只
0: 小心，
2: 又烫手烫手。
3: 啊，家庭感情很好。你今嘛吼，家里今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，黄阿叔红毛吼，先共我把告诉手中阿条的，好遐阿条的吼，啊甲黄阿叔先保护条，啊甲黄阿叔先，甲黄阿叔先，是伊零七八七零七七，如果你无是红毛，他们从这个，啊甲大红叫开的，他们从这个痛，从手中可以保护住个管理金瓜，从你手中金瓜，拢会。
4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欢迎，要不要刚刚到小声？那我这个不好放在大声，因为在市场都有产，都有包。
1: 人最红，人最鲜，
0: 大台北，
1: 首先欢迎刘贤呐，
0: 桃园呐，梅县市都有。廖小芬啊，我这一年，今年我记得高兴。大家把握住。回那个新港，我也这部也回去邀请三个。
2: Excuse me.
3: Yes, may I help you?
2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3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，
1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
2: 哦，有。
0: 哎，它跑在上面的哦。
3: Eagle tour。
4: 哎，这有，好可爱哦。
5: 它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
2: 认领说。
0: 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6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，
6: 好漂亮哦。
5: 等等，我看过
6: 这个。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6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都在给它构筑。
6: 真的是构筑。
0: 是这个吗？
7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喔。
6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的青
0: 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7: 線，有一条
0: 线条。
5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7: 他认识啊，他认识陈佑。
0: 比较热闹。
7: 好了，我们赶一下。
6: 小猫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8: 翻过了土，不要去踩踏它哦。
9: 根茎啊，是杂草的。
8: 对啊，好样的。对，就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今天再用后面的台翻土机把它。
7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8: 当然啦，
7: 我们去那个梦幻
8: 一块的，
7: 不得了。
8: 那就是啊。
7: 它块茎啊，好大一个。
8: 对啊。
7: 你一个人吗？
8: 当然啦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7: 当然可以啊。
8: 嗯。你太忙了。